0: 别睡觉，
1: 别为难吧，
0: 别给钱吧，别喊不要，别
1: 麻烦
0: 别搞混的，哎，别睡觉，
1: 别为难吧，
0: 别给钱吧，别喊不要，别
1: 打，别搞混
0: 的，哎，别睡觉，别
1: 麻烦
0: 别给钱吧，别喊不要，别
1: 打，别搞混的，
0: 哎，别睡觉，别给钱吧，别喊不要，
1: 站着喂，
0: 你慢慢来，你慢慢走，
1: 我
0: 嘛，哎不，你慢慢空气塞吧呀，不呢，
1: 哎，
0: 不要 force to my love，
1: 我打，
0: 你不出名的卡拉波尼，
1: 再为难吧，
0: 我那个公路卡拉波，
1: 别为难吧，
0: 我做你是什么工吧，
1: 别为难吧，
0: 我养啥呢？做波
1: 波，
0: 你不说卡拉乌做工咋？
1: 哎，
0: 你慢慢来，塞吧做波。你把那呼吸怎么样过呢？
1: 哎，
0: 不要 force to my love，
1: 我把
0: 你这出名的卡拉波弄上，我那个公路卡拉波撞。不中也是一座宝马，哎，我养家那座宝马，哎，不做卡那座宝马。